0: 超越自己上限的 single story duplex 那边上网要先。
1: Single story duplex 那边上网要先，你 drop 82。